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8: 匠心酿好酒，好酒敬知音。
9: 品千和优酒，敬人生知己。
10: 最喜川纯粮白酒，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1: 昆地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他是多多。
2: 感谢大家对于多多的支持。最近呢，据说喜欢他的观众比喜欢我们俩的还多，
3: 粉丝越来越多了。
2: 他会依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陪大家分享你的点歌祝福，跟我们一块儿来听那些好听的歌曲。
3: 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串串不香我不吃，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亲亲我的宝贝啊，点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我的名字就是我爸妈听了这首歌之后取的，叫永贝，永远的宝贝。后来他们一直唤我贝贝，所以在我童年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也都叫我贝贝。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这是送给自己的一首歌啊。
3: 是的，同样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朵米的爹地也留言了，他说，自从成为了我们家可爱朵米的爸爸后，每次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我都会忍不住流眼泪，因为我总会想起以前我的爸爸对我唱这首歌的模样。如今我终于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首歌里面所包含的父爱了。
2: 这两条留言放在一块儿，你发现有什么特点了吗？
3: 像一个循环啊。
2: 哎，没错，你看从妈妈给孩子取名的时候的那份用心，到孩子长大之后呢，自己也成为了父母之后，终于理解了这份爱的分量。其实很多感情啊，真的就是要等到自己已经经历了那个阶段之后，你才能真正的懂得和明白。
3: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串串不香我不吃以及朵米一家，希望这种爱与暖意可以永远的环绕在你们身边。
5: 亲亲啊，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没错，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 ASAP 冲呀，他留言说，我的名字里呢有一个星字，就是星星的星。记得初一的一天，我走进班里，班上的同学忽然一起对着我唱汪苏泷的那一首小星星，当时有些懵，唱完后他们就一起对我说生日快乐，那一瞬间的感动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温暖。我觉得他们是我生命中闪亮的小星星，更是我生命中的小确幸。
0: 哎呀，太美好了。我觉得学生时代的感情其实特别的纯粹，就那时候的这种小惊喜真的可以让人记很久很久。少年时代毫无保留的真诚，就像是用星光给我们编织的礼物一样，无论过去了多久，只要想起来依然会照亮我们心里那个柔软的角落。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也希望你永远能够记得自己被光亮照耀的那些感动的瞬间，也始终拥有照亮别人的能量。你的那些同学和你记忆当中的那个有点懵却闪耀着光芒的午后，一定会因为这份记得而永远珍贵。一块来听小星星。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

0: 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是来自江苏徐州的张欣欣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在影院看《热辣滚烫》，当《藏星》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哭了。我觉得乐莹虽然最开始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自己，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使得她最终蜕变。藏一片星光在我背包，我觉得那道星光不仅照亮了无数个黑夜，也引领着他坚定地走向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0: 嗯，其实很多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啊，我们做一件事儿，最开始呢可能是始于某个特别的有点模糊的啊不是很确定的原因，但是你发现做着做着走着走着前行的方向就逐渐变得清晰和明确起来了，而我们似乎也慢慢地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1: 是的，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欣欣，当然也送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希望我们都可以在一步步迈向远方的旅程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光亮。一起来听这首《藏星》。

0: 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条很简短但是呢又饱含深情的留言。杨友圈的好友王小倩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真的好想你》送给远在他乡的老公，我想对他说，我真的好想你，我和可乐七宝都等你回来，永远爱你的老婆。
1: 哎，短短的几句话我们也感受到了你心里边的那份思念啊。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为了生活呀，为了工作呀，夫妻分隔两地啊，比如说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操持家务，另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确实挺不容易的。那就把这首歌送给王小倩的先生，希望这份思念能够跨越距离，温暖彼此的心，也希望那些分隔两地的夫妻都能够早日团圆。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8: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7: 扫码之后呢，给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了，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查看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粉色狐狸，他说，我终于明白三观不同、价值观不同的人在一起有多累了。每一次就算我哭，他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哭。他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感受，甚至还会觉得我无理取闹。我想点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吧，我想告诉自己，既然他不懂我、不珍惜我，那我就离开，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8: 我特别欣赏粉色狐狸的这种态度。与其在一段关系里面熬着，那不如痛快的转身，把时间精力都留给自己，咱们怎么开心怎么来，对不对？
7: 没错，人要越己再越人。我觉得你点播的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宣告一样，你终于听懂了心底那声疲惫的叹息。因为有些裂痕不是用理解就能填满的，有些黑夜注定要独自穿越。希望这首歌呢能够成为你的情感状态当中的一道分界线，从今往后你也不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各位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阿姆斯特厉害留言说，我想点一首《365里路》送给我的父亲。30年前，他背着布包独自南下打工，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到如今的小小五金铺，他用365里又365里的脚步，为我们垒起了整个家的春天。我想用这首歌致敬所有和我父亲一样用双脚丈量生活的人。
1: 他的这句垒起了整个家的春天说得真好。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像这位朋友的父亲一样的长辈，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也不太懂得细腻的表达，但就是硬是靠着一双脚一双手为家人踏出了一条路，为家人垒出了一个真正的家。
0: 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的父亲，当然也送给所有为了生活踏实前行的人，希望他们的付出都能被看见，他们的辛苦都有回报，也希望我们每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都能够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春天。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好，你是多多。
1: 他永远在找吃。
5: 是的，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1: 关注之后呢，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而且还会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扫码参与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央友圈的好友泼墨的这条留言，他说：“海洋运熙，你。”

0: 你们好，我想点一首《银河中的星星》。以前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很多别人的亮点，别人的光芒，别人的闪耀时刻。但我希望以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能想到自己的闪光点。我希望自己能明白，也能记住，不必追逐太阳，不必比较明暗，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发光就好。总有一天会有人看见，并且明白我这颗星星的明亮与温柔。
1: 哎呀，
0: 很细腻的一位朋友的留言。
1: 而且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说看到同事升职了，看到朋友成功了，然后心里就会暗暗的着急，觉得我怎么还没有做出成绩，我怎么还没有进步，我是不是落后了，我好失败。但这个时候其实你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要走的路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路上的风景它也注定就是不同的。
0: 那没错，所以我们不必去追逐啊，无需去比较。而真正的闪耀从来不是你要胜过谁，而是彻底的成为你自己。所以当你开始认真照亮自己的时候，那份笃定和安然，这本身就会成为最吸引人的光芒。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银河中的星星》送给泼墨，也希望你可以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顺利运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

0: 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掌声有请李圣杰。
1: Hello，Hello，现场的朋友。Hello。

我要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哇哦！ Wow， 谢谢你们，难忘的夜晚。Hello。

Hello。 Yeah， 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0: 什么选择去别流浪，看着汉子征服草原的方式，一口美酒让我把状态保持。
1: 刘涛怎么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门槛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掌声有请芙蓉飞。

请

谢谢你们挥舞的荧光棒，谢谢郑州。

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好，所以我希望听到大家跟我一起唱"我爱你"三个字，好吗？

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也都会唱哈。大声唱好不好？还有你们，谢谢谢谢。从远方来的朋友哈，还有各地来的朋友对吧？看到了，看到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尤其是三楼的朋友们太给力了哈，谢谢，那二楼的也很给力，当然还有你们了，继续继续保持住好吗？接下来我要听这边的朋友，好，预备来哦。

0: 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3: 只要9.9块。
15: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가만죽을마시오죽을마시오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81年的电影《星弦》，以1951年的朝鲜战争为背景，跳出了传统战争片对炮火交锋的宏大叙事，把镜头对准了战争缝隙里两个普通人的命运。主人公李晓峰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在美军空袭时为了保护提琴不幸双目失明，与部队失散后被善良的朝鲜妈妈金玉米救下，悉心照料。阿玛尼的儿子同样是一名小提琴手，早已在战争中牺牲。李晓峰的到来让他无处安放的母爱有了情感寄托，两个被战争刻下伤痛的人就此结下了胜似母子的深厚情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影《星弦》，聆听那悠扬的琴声，感受这段战火中跨越国界的动人故事。

0: 谁？呀，这什么地方？呀，怎么这么黑呀？我的部队呢？志愿军在哪儿？
1: 景文。景文，你哦，走。
0: 没有。不。不。谁？
1: 南
2: 同志。
0: 哦，对不起，这太黑了。
2: 黑？哎呦，莫让挂人机。哦，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看不见了？
2: 뭐다는구만
0: 와小庆小胖指导员

答应我吧，啊，让我去吧。哎呀，你让我到前线去吧。妈妈，你就同意我吧。

0: 战火已经烧到咱们面前了。妈妈，
1: 妈妈，그래내가어머니를세
0: 어머니어머니
1: 얘야자기웃어자기

0: 小青，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1: 嗯，不，
0: 爸爸早就不在了，如果我们再离开妈妈，你想妈妈会怎么样呢？
1: 那
0: 你留下可以照顾妈妈呀。
1: 那你留下
0: 还是你留下的好，你是个女孩子，
1: 你是男孩，妈疼你，应该你留下。
0: 夏叔，应该你留下。
1: 你留下。
0: 不，你留下。
1: 你留下。
0: 哎呀，你

0: 现在小青一跳舞就走神儿，都是你，一见空隙就发慌，把人家李小凤的琴都弄丢了。
1: 他就不该回去找。
0: 你知道什么？小凤的琴是他爸爸留下的，

0: 节目《小合唱》。
1: 小青，
0: 全世界人民，
1: 我们正在打听你哥哥的下落。
2: 指导员，让我去找吧。小青，我一定把你哥哥找回来。
3: 别说了。

0: 그래, 약수라군.
1: 喝了，眼睛就好了。
0: 이베텐 마시면 눈이 好。 그래, 마시게.

0: 아유안되네안돼바가지로물을마시면수염이안난대
1: 아
0: 표흐없어
1: 없어用瓢喝不长胡子
0: 给给给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忘记一起买的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心弦》的配乐由上影厂著名作曲家杨少林创作，其中的核心插曲《母亲的歌》是他为影片量身打造的点睛之笔。为了让旋律贴合故事当中的朝鲜族文化底色，杨少林专程赴吉林延边采风，在当地的山寨村落里聆听朝鲜族民间歌谣，把朝鲜民谣的婉转韵律融入到创作之中。这首曲子在剧情中是阿蒙尼的儿子生前写给母亲的原创旋律，它既是逝者留下的珍贵念想，也成了两位主角跨越语言的情感密码。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这首《母亲的歌》里藏着的深情与力量。
1: 这里怎么没有别的人家？可能是太偏僻了。还得等多少天呢？
2: 不对，不对，不对，鼻子，
3: 儿子，
2: 阿弟，
1: 阿弟，
2: 村，
1: 村，
2: 阿尼阿尼，村，
1: 村，
2: 그래그래그래，
1: 입，
2: 입，그래，코。
1: Core
2: 눈

0: 眼睛，我没有了。
1: 孩子，
0: 我没有眼睛了。
1: 安妮，孩子，别急。这谁喝一百天眼睛好？
0: 我
2: 내가노래를불러줄게
0: 我。

0: 这歌真美呀。他叫什么名字？欧莫尼。
1: 이사람은내아들이아니지。
0: 给我一支笔，欧莫尼。
1: 嗯。
0: 笔。啊。
1: 嗯，笔。
0: 哦，不，不是这个，是写字的笔。
1: 啊，哦，哦。一色。笔。
0: 哦欧姆尼，唱啊！
1: 嗯，
0: 唱啊，欧姆尼。嗯，唱啊。
1: 哦，
0: 不乐哟。
1: 啊，
0: 不乐哟。

0: 要是有把琴就好了。琴呐、啊，琴呐、
1: 啊，琴的，啊，达米高，
2: 哦，배고픈게로군

0: 笔断了。哦，莫妮，
1: 哎，
0: 你再给我换一根吧，这支笔太小了，你给我拿根长的，拿根大的啊，拿根大的。
1: 拿根的。
0: 奥斯米达，拿根大的，拿根大的。
2: 哦，阿妈，시끄러운모양이지。
0: 哎。
2: 아그래나가지나가
0: 에어머니不어머니에不我真正的大森林

0: Omni， Omni，
1: 爷爷，
0: 我来帮你。
1: Hanna Dulce， Hanna Dulce， Hanna Dulce， Hanna Dulce，
0: Hanna Dulce，
1: Hanna Dulce，
0: Hanna Dulce， Hanna Dulce，
1: Hanna Dulce，
0: Hanna Dulce， Hanna Dulce，
1: Hanna Dulce，
0: Hanna Dulce，
1: Hanna Dulce，
0: Hanna Dulce，
1: Hanna Dulce。大米가찰떡이네입맛달게많이먹게
0: 哎好어머니大米糕真好吃맛있습니다哎你在吃吗我真想看看你，欧莫尼。
1: 别急，孩子。一百天，眼睛好，看见欧莫尼。哦。

0: 快跟上。
1: 指导员，指导员，
0: 什么事儿？
1: 你看，你看，琴，我哥哥的琴，
2: 是老乡在五号地区发现的。
0: 哦。这是个新的线索，我马上向军首长汇报。小青，我们会找到他的。
1: 可是，已经快一个冬天了。

0: 어머니.
1: 얘야.
2: 자, 이걸 봐라. 없네.

世界上有许多母亲的歌，这一支太美了，它应该写成一支小提琴曲子。

0: 예야
1: 어머니처음이다보니좀긴장합니다
0: 너무긴장이야마루어머니가이해있지않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福禄花

0: 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新贤由林志浩、徐继红联合执导，两位导演深耕现实主义创作，秉持着以小见大、以情动人的创作理念。他们始终认为，战争片不该只有炮火轰鸣，更该有人心的温度。因此，主创团队放弃了用激烈的战争冲突制造戏剧张力，转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上。为了让故事更具真实感，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抗美援朝战地史料，走访了多位亲历战场的志愿军老兵，从场景布置到道具细节都力求贴合历史，用最朴素克制的镜头讲述战火里的人性和温情。

0: 爷爷，我说巧爷，我，欧梦妮，这是英雄的琴呐，
1: 俩对。

0: 爷爷。오늘은 너의 생일이다.
1: 어머님께 먼저 인사드립니다.
2: 오, 네 사람이니 네게 바이올린 줄 갖고 갔구나. 자.

欧盟，你真把我当亲儿子一样了。可能他不再去找部队了。

0: 欧蒙尼，欧蒙尼，
1: 爷爷，爷爷，
0: 我来拿。

0: 宝宝你，我穿好了。
1: 哎呦，哎呀，退两色，退两色，哎呦。
0: 哎呀、啊，
1: 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小鸟啊，我就要看见你了。
1: 爷爷，
0: 哎，
1: 咋八戒？哦，人家瑞月哈的不计划兄弟们碰水给的事。
0: 那你快点啊！
1: 哎，今天一百天还要喝一次。嗯。

0: Poini? Can you hear me? Yes.
1: Omni 穿的是白的。
0: 白的，白的。

0: 还有，看见了。
1: 金达莱，
0: 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0: 破音大鼓，哎呦，可真绝色！爷爷，咋，爸爸，누가위할아버지냐？그리고형님은？

0: 妈妈，我怎么办呢？
1: 你孩子，孩子，都怪我，都怪我。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经典的影片离不开演员们的真挚演绎。饰演李晓峰的宝洵，为了贴合角色，提前3个月拜师学习小提琴，甚至专门练习蒙眼盲拉，只为让演奏动作能与琴身里的情绪完美契合。饰演阿玛尼的于萍，也专门学习了朝鲜语日常对话和民俗礼仪，把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温柔与坚韧藏在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里。

0: 가거라. 어머니 널 기다리겠다. 얘야, 장군님의 말씀을 잘 들어라.
1: 예.

0: 小胖，小胖，小胖，
1: 嗯，
0: 好像有琴声。
1: 胡说，这深山老林的哪什么琴声？
0: 真的听到了。

0: 风。
1: 哥哥。
0: 妹妹。
1: 哥哥。
0: 妹妹。
1: 总算找到你了。
0: 妹妹。妹妹。
2: 小风。
3: 小胖。
4: 哎呀！小峰同志，
3: 啊，谁？
1: 哎，哥哥，是孙医生啊！
2: 啊，哦，小峰，
0: 孙医生，
1: 哥哥，嗯，你的眼睛怎么了？啊，
0: 没。
1: 好几个月，
0: 妹妹，小凤，
1: 医生，我哥哥的眼睛怎么了？
5: 这需要住院检查。
0: 小凤，我对不起你。
5: 哎，小胖。别，别，
1: 哥哥，快走吧！
5: 啊？怎么？现在就要走？
0: 嗯，
5: 不，我不走。
1: 哥哥，快走吧！
5: 妹妹，我的眼睛究竟怎么了？
1: 没什么，真的，快走吧，会好的。
5: 不，等一等，
4: 小峰同志，走吧，来，我来背你来。
0: 哎。哎，不不，等一等，
1: 哥哥，
0: 我不走。
5: 你，
0: 我要等妈妈。
5: 妈妈，
0: 她还没有回来。妈妈，哎呀，医生，
1: 医生，那我们再等会儿吧。
0: 胖儿，你快去找找呀。
6: 嗯，欧姆，你找医院是到处走的，怎么找啊？
1: 哎，我们回去的路上也许会碰到，
6: 快走吧。
4: 小峰同志，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首长规定我们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回去，部队还要转移呢。走吧。

0: 亲爱的妈妈，我不得不走了，战争不容许我一直等到您回来，治好眼睛，我一定再回来看您，等着我，妈妈。
1: 小峰，
0: 走吧。

我蒙你，我走了，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你呀。

0: 哥哥，你不要难过啊。
1: 哎，你好好看着。
0: 哥哥，我们不是给欧莫尼留了条了吗？他知道你去治眼睛，他会。哥哥，欧莫尼为你四处奔跑，不就是为了治好你的眼睛吗？
1: 停车，停下来，我要在这儿等妈妈。
0: 那怎么行呢？
2: 怎么了，小峰？
0: 哥哥，部队要转移，首长命令我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回部队，这是命令啊。

治好眼睛以后，我一定再回家看你。妈妈，等着我，您的儿子。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

0: 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一把小提琴，两段生死思念，一曲母亲的歌，一生的跨国羁绊。40余年过去，心弦依旧能在光影流转中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音乐无国界，爱亦无国界。即使身处残酷战乱，善良永远是跨越一切隔阂的桥梁，而爱与温暖永远是治愈苦难最好的良药。

0: 哎，记者同志。啊，哦，好，谢谢你。您是朝鲜族的，我要向您问几句朝鲜的话。
1: 好，您请坐。
0: 是这样的，尊儿，包有林尊儿，
2: 贤，提琴上的贤。
0: 那个，包有林尊儿，
2: 四个琴弦。
0: 哦，还有，塞族里，毛都，给你最大。
2: 哦，三根弦。都断了。
0: 哦，欧莫尼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这两句，听到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我摸着他脸上总是淌着眼泪的。
1: 哦，可能是形容他的家境吧。他家像那把琴一样，三根弦断了，只剩下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2: 我一定想办法打听到，作为欧莫尼。
0: 那我给欧莫尼写封信。啊，妈妈。
1: 好，欧莫尼是一位多么好的母亲呢。
0: 欧莫尼，蛋糕真好吃。

请你接受一个中国母亲对你的敬意。战争，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扯断了多少根琴弦呢？然而，琴声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妈妈，医生，小峰，我摸你来信了。

我马上回前线去。毁灭的过去是不能恢复了，正义的火焰将燃烧起未来的希望。欧盟，你不要悲伤，你断了三根弦，还有三千根、三万根、三十万根弦呢。随便你拨动哪一根，都会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0: 到了。
1: 哦，在这儿啊。
0: 对啊，这多好啊！快过来，快。
2: 欧梦妮，欧梦妮，妈妈，
0: 哎，怎么在家？

0: 好梦呢。哦，猫妮，孩子，你回来了，
1: 妈妈，我回来了。
0: 孩子，孩子，
1: 妈妈，
0: 哎呦，孩子。
1: 妈妈，你别哭，别难过呀。你看我的眼睛好了，嗯，全好了。
0: 妈妈要好好看看你啊。孩子，好好看看你。
1: 欧蒙尼，不，不会的。
0: 孩子，你怎么了？啊？

0: 失去亲人的悲痛，使欧莫尼患了严重的眼病。可是他却用剩下的最后一星光杆点燃了我一个中国儿子生命的火花。妈妈，
1: 孩子，孩子，大孩子了，别哭。哦呦，欧莫尼眼睛能看见啊，妈妈能看见，这是一，这是哭，这是嫩啊，
0: 妈妈，你别再瞒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你为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一定要把你眼睛治好。你还能看见，还能看见你的儿子。妈妈，
1: 能，我摸你眼睛能好的，妈妈会好的。
2: 妈妈，
1: 孝敬你啊。
2: 好妈妈，
1: 好孩子，好孩子。
3: 欧莫尼，
4: 欧莫尼，
3: 欧莫尼，
4: 欧莫尼，
3: 欧莫尼，
4: 欧莫尼，
3: 欧莫尼，
4: 欧莫尼，
3: 欧莫尼，
4: 欧莫尼。
5: 좋네좋아나에게이렇게많은아들딸들이있으니얼마나좋아
0: 妈妈，你看，四根弦都齐了。
2: 八幺零，네주를다메웠군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当第一缕春风掠过山岗，当冰封的溪流重新欢唱，春天就这样带着温柔与希望翩然而至。春天是生命的诗篇，是自然的赞歌，它用色彩斑斓的画卷描绘出生命的蓬勃与活力。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让我们跟随歌声的翅膀，飞越花海，穿越林间，去聆听春天那独有的清新与希望，开启春天的歌谣。

清晨的阳光洒下，春天的热闹与欢腾便如潮水般涌来，温暖的阳光驱散了最后一丝寒意，带着丝丝惬意。春天是生命的复苏，是希望的萌芽，当和煦的春风拂过脸庞，整个世界都变得鲜活起来。春天不仅属于大自然，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季节里，人们走出家门，拥抱自然，享受着春天带来的每一份惊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

0: 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春风是春天最灵动的使者，它带着温暖与柔情，从遥远的天际呼啸而来，又轻轻地穿梭在草原的每一寸土地之间，所到之处皆是一片生机盎然。它吹绿了柳枝，吹红了花朵，吹来了鸟语花香，也吹进了我们的心田。在这美好的春光里，让我们感受春风的轻拂，让心灵在春的怀抱中得到满满的惬意与舒畅。

春雨绵绵，润物无声。春雨是春天最温柔的馈赠，它不紧不慢，细细密密，如牛毛，如花针，轻轻地滋润着每一寸土地。杜甫曾写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千古佳句。在这如梦如幻的春夜，让我们闭上眼睛，用心去聆听这雨的轻吟，感受那份春雨润物无声的宁静与美好，体会大自然对世间万物最温柔的呵护。

春天是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季节，我们怀揣着梦想，勇敢迈出脚步，向着未来奋勇前行。每一次努力，每一份坚持，都如同春天里绽放的花朵，充满了生机与力量。

当我们将目光从这绚烂的春天延伸开去，会发现四季更迭各有其美。春天是生机与希望的起始，夏天是热烈与奔放的绽放，秋天是成熟与收获的沉淀，冬天是静谧与蓄力的蛰伏。生命正是在这循环往复中不断延续，不断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春潮涌动沃野，奋斗书写华章。
1: 它其实见证着我们三峡人把我们的荒漠变成绿洲的一种故事。既要让陕北秧歌的这种经典的东西不能丢掉，也要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边。
2: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标准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1: 一定在你的心中装着人民，你的作品才能有温度。
3: 作为我们戍边人来说，这枚奖章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标杆。
4: 每当我做美食的时候，我都会唱歌。

春潮涌动沃野，奋斗书写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龚运熙，欢迎各位。在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实干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全国劳动者的光荣时刻。从匠心工坊到民生一线，无数劳动者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实干诠释理想，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凡的人生答卷。我们今天把演播厅的现场改成了一个劳动者音乐驿站，我们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用音乐唱响他们的不凡旋律。在我的身旁是一面百工匠心墙，上面的每一个物件都是我们今天到场劳动者他们的匠心之器，可以说这些器物是他们岗位手艺的见证，也是他们情感和匠心的载体。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些物件出发，走进到场的劳动者们，去聆听他们和工作、他们和生活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劳动者登场。

0: 今天呢带来的这一瓶是来自我们内蒙古库布齐大基地的沙子，它其实见证着我们三峡人把我们的荒漠变成绿洲的一种故事和坚守。因为我在内蒙古库布齐大基地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呢，其实是想当好我们每一位职工的娘家人，把一份温暖献给我们每一位奋斗者的人的心中。
1: 那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物件。
0: 是的。
1: 达拉，这个照片和这个手套分别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呢？
2: 主持人好。我带来的是一张合影，以及一双防寒手套。那么这张合影是我首次完成倒闸操作之后，在光伏厂区拍下的。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三峡导师带徒的一种缩影或者是见证。在我们西藏雪域高原是非常寒冷的，尤其是像我们干这种检修行业的，一般情况下冬天都会有冻疮的情况。这一副手套是公司给予我们的一种温暖。
1: 我可以摸摸您这个手套的厚度吗？
2: 可以可以。
1: 这都是加绒的，这还真是很暖和。
2: 是的。
1: 所以大概是什么样的海拔，什么样的气温呢？我们的工作环境
2: 一般的工作在海拔4000米以上，
1: 比较极寒的极致的天气当中，那昼夜温差也会非常的大。
2: 会特别大。
1: 所以其实二位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刚刚在舞台上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青春的热情。今天选择这首青春舞曲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用意啊？
0: 是的，我们选择这个青春舞曲呢，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青年人都扎根在一线，所以我们想把这样有热情而又奔放的这样的一首昂扬正能量的歌曲呢，献给我们所有新能源一线的朋友们战友们，想把我们这种三峡人的这种精气神唱出来，唱给大家听。
1: 我相信大家都被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感染了，是不是？
3: 他们俩的这个组合哈，一个是在高原，一个是在沙漠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恶劣的天气下，你们还有这样子的这个艺术啊，或者说陶冶情操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和把这种热爱感染到所有的你们的兄弟姐妹身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要再次把掌声献给二位，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三峡人的风貌。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哈，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要选一位歌唱家与他一起对唱，想选哪一位呢？
0: 是这样的，其实长江呢跟我们三峡集团是非常有渊源的，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想邀请王凯老师，因为王老师其实之前是去过我们库布齐大基地演出的，真的。但是当时我是幕后工作者，和您擦肩而过，但是今天特别想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唱这首《长江之歌》，可以吗？
4: 非常荣幸，
1: 一次美妙的重逢。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王凯老师和二位，有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谢谢倩红，来请坐。
1: 大家好，我叫曲倩红，网名是倩倩，陕北姑娘，是一名陕北民间文艺自媒体创作者。
0: 欢迎倩倩。
2: 二妮老师也是榆林人，二位是老乡是不是？
3: 是的，我和倩倩是老乡，
1: 是老乡，都是陕北人。
2: 据说每一个出生在陕北的孩子基本上自带这个扭秧歌的天赋，就基本上都会唱一唱跳一跳扭一扭，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所以二妮老师，您平时小时候也会逢年过节一起跳个秧歌扭一扭？
3: 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都会扭秧歌。所以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就是网络上短视频上看到倩倩跳扭秧歌了，然后一下子就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扭秧歌的那个感觉。
2: 我们再说回来今天的这个匠心之气哈，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三个都是常用的什么样作用的工具。
1: 大家看到了现在桌子上这三种道具呢，是陕北秧歌里非常重要的三个物件啊。有这个扇子，扇子是在表演时用的，伞也是在表演时用到的。那这个口哨呢，是陕北秧歌指挥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那哨子在陕北秧歌中的重要的这个指令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它呢是在整个秧歌队表演过程当中来掌握节奏的。
2: 哦，其实我经常关注您的视频，我每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身心通畅，就觉得心情特别好，扭一扭跳一跳什么烦恼都没了。有没有收到天南海北的网友对您的一些评价和反馈？
1: 我记得就是有这样一条评论，这个网友说，就是原来秧歌也可以这么美这么飒，已经订了去榆林的机票来感受一下榆林的年味儿。那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2: 但是秧歌这个事儿，咱们光说光听总是差点意思，咱来都来了，一起扭一扭跳一跳，感受一下地道的陕北风情好不好？
1: 好，可以，没问题。
2: 来，欢迎我们各位歌唱家们，我们请倩倩来跟我们教学一下好不好？来，
1: 那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和各位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个道具是陕北秧歌里必不可缺少的道具啊。男生拿的是伞啊，然后女生呢拿的是扇子。那我们现在来现场教一下各位老师我们这个秧歌的这个识字步啊。大家可以跟着我走一下，来，左前，
2: 左前，
1: 右前，
2: 右前，
1: 对，要交叉一下，左后。
2: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站起来，
1: 对，前两步后两步。然后我们的扇花呢是这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好，然后我们秧歌伞拿到右手上，左前这样往起举一下，对，然后右前。
2: 哦，那拿伞好像比扇子简单很多哎。
1: 右后
4: 是，
1: 但是这个头得摇起来，头得摇起来，
4: 头得摇起来。
2: 哦，精髓是摇头是吧？
1: 那我们现在连起来来一下，来，各位老师，
0: 好。有人说有点慢，咱们上难度。
4: 哎，来来转呢，走。
0: 还能再快吗？
4: 不能快了，结束就这样。
0: 哎，太地道了，谢谢各位老师的体验，谢谢。
2: 好，我们刚刚带着几位歌唱家们一起体验了一下陕北秧歌的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最想跟谁合唱？
1: 那我一直非常钦佩的同是陕北人的王二妮老师，她也曾被誉为黄土地上的百灵鸟。那非常巧合的是，我当时走红的第一条视频就是王二妮老师的那首《陕北女娃娃》，所以非常的开心今天在现场能不能与王二妮老师合唱一下这首歌，
2: 可以吗？二妮老师，
3: 没问题啊。
2: 太好了，你看冥冥之中的缘分。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陕北的姑娘，

0: 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邓凯。
1: 刚刚这首歌的意境特别的美，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那种就是月光洒落蒲扇轻摇的童年。
2: 您是广东人吗？所以您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曲。
0: 对，我是在广州出生长大的，所以这首月光光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儿时的这个家乡的记忆。
2: 非常温馨美好的啊，充满了美好回忆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好听，很享受。然后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啊，真的就是有一种很尊重。
1: 刚刚这首歌那种纯净的意境其实跟您的职业还挺像的。您刚刚给我们说到匠心之气是面前的两本书啊，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是的，这是我参与编转的这个关于神经外科，它是一个特殊的疾病啊，叫垂体疾病的一些解剖和手术的图谱。这两本书主要是总结了一下我们协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流程，然后也希望让更多的同道去分享，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标准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1: 什么叫医者仁心，悬壶济世，邓医生如是。我们把掌声献给邓医生。
0: 谢谢。
1: 其实邓医生特别的儒雅谦逊哈，他还有很多隐藏的身份等待着我们去一一揭晓。我们请王凯老师先给我们揭晓一通吧。
3: 其实我跟邓医生我们之前认识，我知道邓医生呢其实有过去援疆交流，就是我特别想问，就是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去援疆？
0: 因为医疗工作者嘛，我们希望救治更多的患者。我到了新疆援助的这个时候，除了治病啊，比如说做手术啊，更多呢我在当地的医院也给他们建立团队，然后建立一些疑难疾病的会诊中心，然后建立这个解剖实验室。我们更多希望培养团队，未来他们这个团队成长之后，当地的病人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质的医疗服务。
1: 真的是谢谢您这种顶大义赴远方的决定，谢谢。那除了刚刚援疆的这一重身份之外，还有一重，也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哈。邓医生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冬奥高山滑雪医疗保障队的一员。
0: 当时这个冬奥会要顺利的举办，缺少一个岗位，就是这个滑雪救援医生。当时我们中国没有这个团队，所以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冬奥组委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好的优质的这种滑雪医生团队才能够举办正式的比赛。所以我们的团队总共训练了5年，就是练这个雪上滑雪的能力，还有这个雪上救援的能力。最后滑雪的能力还是得到了这个冬奥组委医疗官的这个认可和表彰。每年的冬天都需要训练很长时间的，最冷的时候曾经到过-50°C，那个时候是比北极南极还冷。我们有这个运动员雪上的这种呼吸机啊，这种监测仪啊，包括这个氧气筒啊，还有一些急救的设备，所以都需要去练习。
1: 那您得背着这么多设备，然后一路滑雪滑到那个受伤的运动员身边。
0: 是，当时我们的那个急救背包，我们大概重量是15公斤左右。
1: 天哪，您这是标准的负重前行啊！背着这么多仪器疾驰到运动员身边。但我记得您是神经外科。
0: 是的。
1: 我印象当中，如果雪场上受伤，可能一般是不是骨科之类的居多呀？
0: 神经外科是我专业，但是为了这个滑雪救援，我们把所有的外伤的、骨折的、呼吸道的或者心脏的一些急救的处理都有熟练的掌握。
1: 哇，谢谢你。要感谢邓医生用5年的时间做好了充足准备，让整个世界感受到我们中国的速度，我们中国的实力和安全。我觉得用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来形容您丝毫不为过，真的要感谢您对于我们生命的守护和敬畏。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邓医生。邓医生今天来到我们民歌中国的舞台哈，6位歌唱家，哪一位您想与之共同演唱一曲？
0: 非常喜欢和欣赏王丽老师，我想能不能和您合唱一首《灯火里的中国》？
2: 哇，太可以了！
1: 来，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

0: 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欢迎韩笑，欢迎。大家好，我叫韩笑，来自陕北延安，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思政课教师。
1: 啊、哦，来自陕北延安。
0: 对，
1: 二妮老师又是您的老乡哎。刚刚这首歌觉得唱得怎么样？
2: 我觉得，
3: 好的，
0: 谢谢，
2: 非常的亲切。而且我感觉他今天在五一劳动节选择演唱这样的一首经典的《南泥湾》，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在这个雪旅当中一下子想起了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在延安在南泥湾的那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岁月。
1: 这首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了，它跨越几代人，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我想您选择这首歌也是有自己的原因是吗？
0: 我作为陕西人，我想这首歌呢也是承载着我对家乡的红色文化的那份深厚的情感。那么它传递的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也是和我们思政育人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在今天我选择这样的一首作品，也是希望能够去传承红色的基因，把这份温柔而又坚定的力量能够传递给大家。
1: 啊，真的和您的职业特别的契合哈！我看到您今天带来的匠心之物，大家可以看。

0: 看到是我们今天所有器物里面最大体积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我今天带来的是央美开展的在写生路上的思政课的一个小见证。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乡土的温情，有红色的基因，在这当中呢，也有我想要用红色的文化去育人的这样一个初心。
0: 我们可以走近仔细看一看这幅画吗？
1: 好的。
0: 这一幅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写实的场景，哎，它是我们孩子写生途中画的。
1: 对，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带着学生们当时去了这个腊子口去写生。啊，那么记得那天啊，天气特别的寒冷，当时还飘着小雨，那么孩子们其实冻得连画笔都握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就咱们当地的老乡特别的热心，就把我们请进了屋里，让大家去取暖。尤其让我最感动的是，当时呢有一位腿脚都不太便利的大叔，还挨家挨户的去帮大家去借伞，就只怕那个雨水去打湿了孩子们的画布啊！那一幕让我们觉得是特别的感动。那么也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带着孩子们会去唱起了当地的民歌啊。那我想在歌声当中呢，同学们也是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身上的那份善良和淳朴。那么也是让他们逐渐的会去明白，艺术要扎根于生活，一定在你的心中装着人民，你的作品才能有温度，才能够去保持一个持久的生命力。
0: 当时在老乡家里唱了什么民歌还记得吗？
1: 当时我们唱到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我们的老乡也是希望的，他们未来的生活一定是一片阳光。
0: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堂特别特别美的美育课。其实我们刚刚通过含笑的表达能够感受到，提起陕北这片土地，提起他热爱的学生，他热爱的音乐，热爱的教育，他是滔滔不绝，眼里闪着光的。含笑作为老师以美育人，这是特别特别伟大的一件事情。
1: 谢谢
0: 韩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合唱？
1: 王传月老师的作品我也经常去听，然后那么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邀请王老师共同演唱那首《在那银色的月光下》。
0: 可以吗？
2: 非常愿意，非常愿意。来吧，
0: 来，我们有请二位。

0: 谢谢。那我们先请三位跟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特后旗边境管理大队的移民管理警察贾伟。
2: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呼和浩特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张子阳。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轮训大队的张家旭。
0: 欢迎三位。胡森伦老师，这回是您的老乡了，怎么样，刚刚的演唱有没有感受到家乡的这种辽阔和壮美？
4: 我都在这儿已经很激动了，是吧，太有气势了，是不是？哎呀，你们的演唱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非常的激动，而且非常敬佩你们啊！刚刚你们演唱我都想冲上去跟你们一起合唱。
0: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我们选择骏马奔驰保边疆这首歌，因为在8000里北疆，我们的战友遍布在边境一线，他们用自己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守护着我们这片土地，我们也想通过这首歌，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表达他们在边境一线，忠诚担当。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民歌中国哈，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2: 首先这个是我们边检民警的工作的必备，它叫验气章，
0: 就是我们护照上面就是啪一下摁的那个章，是不是？
2: 对对对，它是这个我们出入境的一个官方的凭证，代表我们已经完成了边防检查的手续。
0: 这相当于您的老伙计。
2: 对对对，
0: 老朋友。
2: 我的老朋友。我的岗位在口岸大厅里面，我和我的战友们可能在这个旅客查验出入境的这么短短的数几分钟之内，在这个背后呢，也是我们边检工作千锤百炼的一种业务积淀。像就拿出入境证件来讲，我们对出入境证件的纸张质感，它的印刷工艺，包括出入境证件的这个水印波纹和它的这个装钉的细线，甚至伪假证件有一个极其细微的胶水的味道，我们都要精准的去辨识，第一时间查出问题所在。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和训练才能得到的一种特殊的技能。现在的口岸，我们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肩上的职责也越来越重，但是我们一定也会牢记使命。

0: 命，坚守初心，以更强的本领，更强的自己，守护好我们的国门，守护好我们的国家。
1: 这个纪念章是什么呢？
0: 这个是我们国家移民管理机构戍守边疆银质纪念章，是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发的这么一个纪念章，也充分地体现了党中央对我们移民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对我们广大民警的亲切关怀。
1: 我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大概什么样可以获得这个纪念章？
0: 这个纪念章呢，是对西藏自治区全区以及全国各省区三类以上地区戍边民警工作满30年、20年、10年，然后分别颁授的金质、银质和铜质的纪念章。
1: 银质的话应该是戍边20年。
0: 对，20年。
2: 其实作为我们年轻的戍边人来说，这枚奖章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标杆。其实也是激励着我们在今后驻守边疆、守卫国门、保卫国家安全的一个前进的方向吧。
1: 我突然有点觉得它太沉甸甸了，
3: 激动。
1: 我握的不只是一枚银质的勋章，我握的是一名战士20年的青春和热血。其实我真的觉得移民管理警察他们守护的不只是我们日常的安稳，他守护的是整个边疆的安稳，但他们又时常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我们有阿拉善的大漠戈壁，还有呼伦贝尔、兴安盟的林海雪原。内蒙古边境管理区有36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边境管理区。边境线长4200多公里，是全国第二长的边境线。我们的战友坚守在广袤无垠的地区，比如在阿拉善、额济纳旗，我们一直在坚守一件事情，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一直到今年的神舟23、24，我们都一直坚守在最一线，负责外围安保工作。那么在我们的呼伦贝尔地区呢，有一个地方叫恩和哈达，它的冬季气温能低至-45摄氏度，当地的熊比人还多，但是我们的战友常年坚守在那里，保护我们的百姓的安宁安全。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也是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最大的忠诚。
1: 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几位，真的是顶天立地的我们心中的大丈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演唱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啊。
0: 是我们最喜欢的呼斯楞老师，也是我们每天都听的一首歌，一首《鸿雁》，想和您对唱。我们也想像鸿雁一样翱翔在草原的天际，守护我们的家乡。
1: 说得好。来，我们有请四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欢迎心灵，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潘心灵，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营养面点师。
0: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1: 是我亲手制作的一款烧麦。
0: 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做的这个烧麦吧，有什么跟市面上普通的烧麦不一样的地方吗？
1: 首先是这个烧麦的食材，比如说这个虾仁，那是我买的活虾，挨个剥的。然后这个海参是用大连的深水的海底的海参。
0: 哦，这么舍得下本呢，好食材都是。
1: 对，因为以前就是我的孩子特别挑食，然后不怎么爱吃饭。我呢原来不太会做饭，后来就是因为孩子去研究美食，完了以后呢，经过这一系列的时候呢，我身边很多的就是朋友，他们的孩子也比较挑食，然后知道我为了孩子就是去研究一些美食，然后他们就会找我给他们孩子做一些辅食。
0: 这是带着爱的美食，难怪这么不一样啊。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量呢？
1: 大概烧麦有的时候多的时候两三百只，水饺的话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可能五六百只。
0: 都是您一个人吗？
1: 对。
2: 大家都知道比如饺子呀烧麦，我觉得最美的最好的味道
3: 妈妈的味道。
2: 对，妈妈的味道的，到现在可能时常吃不到，但是那妈妈包的饺子一吃那全是爱啊。我们的这位老师把烧麦做得这么的丰富，而且歌唱得这么好，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真的特别为您高兴。
1: 谢谢吴老师，谢谢。
0: 说得真好，就是有爱的食物才是有灵魂的，有烟火气的。
3: 对，
0: 因为您做食物的这个初心其实就是更好的爱和滋养嘛。
1: 对，
0: 今天来到咱们的舞台上选择茉莉花这首歌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来自江苏南京，然后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的经典民歌，我也是从小听到大的这首歌曲，是我的家乡的旋律。我非常喜欢唱歌，每当我做美食的时候我都会唱歌
0: 啊。您平时做的时候会唱哪些歌？
1: 特别喜欢听民歌，反正就是什么都唱，什么都喜欢唱，然后最喜欢听的是王莹老师的歌曲。对，经常就是一边包着烧麦一边听老师的歌曲，因为生活中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那我都是用歌声来解压的。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浪漫很美好，就每当你觉得有辛苦有烦恼的时候，只要唱起歌来做着美食，你就不觉得再有什么烦忧。真好，一双这个宽厚的手，它揉得了面团，揉得了生活，揣得了你对音乐的这种向往。可能小食店也不算大，装得了生活的忙碌，也装得了您对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特别美好的样子。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心灵的心愿就是和王莹老师一块合唱。好，心愿即将达成了，准备唱什么歌？
1: 像王老师唱的那个故乡是北京。
0: 那我们把台交给二位。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遇见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每一段演唱都饱含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敬意。愿今天的歌声化作大家前进的动力，生活的勇气，继续在热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熠熠生辉。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0: 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门槛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今天表现特别好啊，
2: 是的，
1: 因为最近有一些观众反映说，为什么多多每天节目当中只出现在开头？我们今天努力让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大家留言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客厅当中开始散步寻找他的吃的了。好，那今天准备了什么歌？
2: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其实想给大家送上一首小情歌，因为这首歌简单，但是足够真诚，就像一阵温柔的风一样，可以吹散我们心头积攒的一整天的尘埃。
1: 哎，还真是啊，就像很多人心里都藏了那首小情歌，它不一定是唱给恋人听的，也可能是唱给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回忆，对吧？
2: 是的，
1: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送给你哪段青春岁月和哪一段回忆啊？
2: 是的，而且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我们就是想做那个适合当一个歌颂者的人，歌颂电视机前每一个朋友的快乐，也歌颂你的曲折，歌颂大雨倾盆时你依然向前的勇气，也歌颂你独自面对寂寞时候的坚韧。
1: 哇，你都开始写诗了，那我得续一下这个诗啊。我们只想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你，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这座城市是否颠倒，这里都有一个怀抱愿意为你留着。
2: 好，哎，
1: 我们俩把歌词藏进去了。
2: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在这首简单的小情歌里面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0: 提醒大家，您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橙子甜玉米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小城夏天，谢谢他们的出现，让我的生活有了一束新的阳光，让我有了一群勇敢善良的朋友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天，那群勇敢的朋友，无论前路如何，希望我们永远都在。
0: 这个留言有点扎心啊，就是很多人的心里估计都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那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在夏天的氛围里面，总会发生很多让我们永远难忘的故事。在那个季节当中，一群凑在一块的朋友，然后吃着西瓜，然后凑钱买瓶冰镇汽水，
1: 太美好了，
0: 美好了。
1: 真的，只要这帮人一出现啊，就觉得夏天火辣辣的阳光
0: 是
1: 一下子就照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身边可以有一群这样勇敢又暖心的朋友，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0: 因为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什么糟心事儿都能往一边抛。朋友真的不用多，贴心靠谱的几个就够。哪怕以后各忙各的，哪怕以后大家走得再远，只要想起这帮人，心里总觉得踏实温暖。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小城夏天送给这位朋友，也祝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感情可以一直这么好。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湛江的冯丽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小。我和老公相爱12年，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后悔，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疼我更爱我的人了。所以老公，这辈子不管过得怎样，我都会一直陪着你，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我们一起努力，一切都会变好。老公我爱你，永远永远。老公你辛苦啦。
1: 啊，一起走过了12年，挺不容易的哈。从青涩走到成熟，一块扛过了生活的那些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并不是说哎呀对方有多好，他这个学历有多高，然后他多么能赚钱，多么有责任感，而是相濡以沫，在一起相处了12年之后，对他的那份坚定和信任是爱情当中最重要的元素。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可以遇到一个一直疼着你护着你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也难怪这位朋友刚刚的表达这么的坚定，这么知足哈。
1: 那就把这首小小送给这位朋友，希望以后呢你们的情感一如既往的坚定，把你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0: 谢谢。
1: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

0: 感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小满极幸福留言说，我想点小美满。人生在世，无需事事求全，小美满就已是人生旅途当中的幸福时光。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可以收获自己的小美满。
4: 眺望天空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家带二宝的我呀，心力交瘁啊，听听歌解解压吧，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愿一切美满顺遂。
3: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幸福要很大很耀眼，但有的时候真不是，可能就是孩子自己乖乖的睡了一会儿，我们自己可以歇口气，或者说呢，就是我们把自己想做的事儿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完成，把这些所谓的小开心凑起来呢，就是很美满的小日子。
4: 你说的特别好，就人生真的不要求圆满啊，人生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残缺才是真正的美，这样我们能够守住日常的小踏实小温暖就已经很幸福了。哪怕生活再琐碎，所谓的破事儿再多，只要心里有光，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小美好。
3: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小美满送给这两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阿丁留言说，想点一首小星星。我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他就是我心里的小星星，我觉得他好像也喜欢我，但我们班也有好多女生喜欢他，所以我就是不敢表白。还有一年我们就要毕业了，主持人你们说我要不要跟他表白呢？嗯，
1: 拿一个一块钱的钢镚
0: 抛一下，
1: 正面就表白，背面就不表白。你相信我，当硬币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有答案，因为你已经期待它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0: 我觉得在毕业前纠结要不要告白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我特别想跟这位朋友说啊，不要让此刻的犹豫变成以后的遗憾。如果喜欢，咱就大胆的说出来嘛，对不对？
1: 我这样说一句话，你要是表白呢，证明你是真喜欢他。如果不表白呢，那证明可能爱的还没那么深。
0: 哎，同意。
1: 钢铁一下，好不好？期待着你最后的答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云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来认识一下山东泰安的龚彩燕，她说，我想点一首《小船儿摇》，这首歌总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家人的陪伴和家的温暖，不管走多远，心里总有一条小船，装着牵挂和思念，摇摇晃晃，一直朝着家的方向。
4: 这位朋友的留言很简短，但是说的真好，好像我们每个人长大以后，在外面跑久了、跑累了、受委屈了，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家和家人。
3: 其实对于家的思念，还有我们跟家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比喻。比如说有人说我们是风筝，然后风筝线牵着我们跟家，这位朋友说像是一条小船，其实那种感觉就像是心里有一个锚一样，不管我们飘多远，总能把我们拽回来。那我们就把这首《小船儿摇》送给你，希望你心里的那条小船，不管什么时候想回家，都能顺顺利利的靠岸。

0: 我就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的那份执着，心里有人就愿意跟他一起往前走，再远再难也不退缩，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话，认准了一个人就要安安稳稳地陪着他一直走下去。
1: 哎呀，这话说的实在
0: 很豁达。
1: 对、嗯、现在很多人谈恋爱就讲究条件合适，对吧、嗯、但往往能够走得很远的、哎、就是那种认准了咱就不回头的劲儿。嗯，
0: 永远不回头

0: 一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曲《荔枝颂》里一同去品尝岭南佳果的甘美。

0: 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有粤剧的地方就有红线女的声音。这首《荔枝颂》是1957年由陈冠清创作，红线女首唱的，它表现了岭南家果荔枝，独具南国风味。《荔枝颂》呢，它非常好地体现了民歌与戏曲器乐的一个互动关系。它是根据广东音乐中的四不正、百花亭闹酒这些曲牌，同时呢又吸收了广东的粤剧中的三字经、七字经这些板式的一些戏曲元素，又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些新的乐曲元素糅合而成的一个作品。这一次啊，我们用流行歌曲和阿卡贝拉的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来表现这首乐曲呢，也是赋予了这个《荔枝颂》一个新的活力。
1: 接下来，让我们和马背上的蒙古族朋友一起，在马头琴、呼麦与长调的旋律当中，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放歌于茫茫的天地之间。

0: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民歌能够交融的艺术门类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了。不只是戏曲与曲艺，诸多脍炙人口的民歌也早已飞入了影视作品，直陈故事的起承转合，刻画人物的喜怒哀乐。
1: 没错，就比如说深深烙印在齐鲁儿女心中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回荡在三晋大地之上的《汾河流水哗啦啦》，以及回声在漓江两岸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等等等，都是取材民歌作品的影视音乐。
0: 可以说，中国民歌激活了影像世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赋予了影视作品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更深的人文内涵。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今年夏天，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参与。在全网的热议当中，有一个评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也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八个字：民歌一响，血脉觉醒。
1: 说得好，民歌一响，血脉觉醒。为什么呢？因为民歌是植根于大地，植根于沃土，唱的是民风、民情和民心。那些流淌在记忆里的经典民歌，总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跨越时空，击中我们的内心。我真心的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你们能用自己的方式爱上民歌，唱响民歌，创编民歌，让血脉里的民族记忆焕发新的活力。

它是来自于呢四川九鼎山地区的这样的一首民歌。它主要的艺术形式呢就是男女群体的对歌，这恰恰是呢羌族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我们在羌族地区看到他们在劳动的场景当中啊，经常男女群体对歌，那么有的时候呢它还有多声部，所以我们挑起金扁担，能够用羌族的韵律，能够用羌族音乐的劳动场景来表达我们今天劳动群体的一种状态，是非常恰当的。

0: 爱的朋友们，民歌是口述的历史。今晚从上古歌谣到新编民歌，我们纵横五千年，唤醒血脉共鸣，触摸繁盛绵延的中华文脉。
1: 民歌是动听的中国，今晚我们跨越千里万里，揽遍民族风韵，共同见证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0: 承众人之志，用众人之力。今晚从老一辈艺术家到新一代音乐人，一颗颗挚爱民歌的心再次相逢，共同点亮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1: 亲爱的朋友们，从节目的第二季开始，将会有中国民歌新生代来到民歌盛典的舞台之上，他们将在这里向民歌传承人学歌传艺，用歌声追溯中国民歌文化基因，用创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乙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在天城下，在地成形。当天上星河映照人间诗和，爱情的回响便穿越时光，映照古今。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清欢。见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的决然。叹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畅酣。望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手畔。唱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今夜让爱穿行诗行，回荡于星河之畔，将天上的浪漫写成人间最美的诗篇。

0: 一条天河，爱意长新，
1: 千年云溪，情缘永续。
0: 欢迎来到缘起天河，情定云溪。2025年湖北云溪主题音乐会的现场，云汉南之国也，这句古语道出了云溪名字的渊源。这里是古漕运和茶马古道的重要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接下来有意思了，有两位特别的朋友啊，将和我们一同出发，去重温那青涩而又美好的少年时代。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阿牛轻松欢快的旋律，一起大声地喊出：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所有游戏的朋友，现场的朋友。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歌手小阿七的歌声，听他如何把风的故事、新的方向都写进这首属于每个人的歌里。

0: 天上七夕，人间云夕，在美丽的汉江河畔，勤劳善良的云夕人代代传送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
1: 正如下面这首歌所唱，无论来自哪里，只要心怀着爱，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朋友们，此刻我是在湖北十堰的云溪县，当地有一句话叫天上七夕，人间云溪。这里不仅有七夕大道、七夕广场、鹊桥等以七夕故事命名的道路和桥梁，还有天河。相传牛郎织女在天上隔天河相望，每年啊，只有在七夕这一天，可以在天河之上的鹊桥相见，互相倾诉思念。我们总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巧合的是啊，天河与汉江就在云溪相会，所以也成为动人传说里最深沉的倒影。千百年来，当地的百姓将对爱的憧憬化作一盏盏河灯，每年七夕大家都会来到天河两岸放河灯许心愿。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您看这悠悠的天河水载着传说，从云溪出发，流向四海，也流入了中华儿女共同的情感血脉。今夜爱意与祈福在这里相聚，我想纵使江河万里，不变的是天涯共此时我们抬头仰望的那轮明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岁岁安康，良缘美满，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又逢七夕好时光。

今夜我们抬头是星空，回首是群山，这里的山沉默地伫立了千万年，他们见证了天河水的流淌，也守护着一代代云溪人最质朴的梦。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大山，去聆听那沉默之中的万千回响。

这里的人们春耕秋织，夏齐冬藏，把最朴素的生活过成了最美的诗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份中国式浪漫当中的专一与坚定，在云溪得到了最美的诠释。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同感受这份历经岁月洗礼却愈发醇厚的深情。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

0: 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云溪的栖息，连风都裹挟着温柔。在这个属于相爱之人的夜晚，我们不再只是聆听传说的孩子，而是成为浪漫故事的发现者。漫步于云溪的街巷与灯火之间，去遇见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
5: 不管你多晚回来，我跟小宝都会在家里等你。
6: 老公，我和小宝有你爱我们，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7: 我的幸福就是看着你织布，就像经线和纬线。
8: 没有经线织不了布，没有纬线织不成布。我们用织布来编织我们美好幸福生活。
9: 因为他是消防员，我们总是聚少离多，但是我看到了他身上的责任和担当。
6: 没关系，老公，我等你回家。
10: 谢谢老婆的理解与支持和陪伴，谢谢你老婆，我爱你。
6: 我也爱你。
5: 七姐就是36岁的生日，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美的。
11: 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辛苦了。
5: 老婆，你辛苦了。
12: 我们两个呀，结婚就60多年了，从来没有吵过架，这都很不容易了啊。
13: 你容忍了我，我的脾气有点坏。
14: 从青丝到白发，从故园到边关，从记忆到传承。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啊，都流淌着爱意与栖息的浪漫。我想栖息的真谛啊，就藏在这亮起的满城灯火里。而爱情呢，它早已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故事，它也化作了家的基石和国的期许。那接下来这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长歌，我们不仅唱给相爱的人，也唱给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更唱给与你我相伴的每一天。
15: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 从容。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慢慢吟诵。

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一场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也期待这份爱恋里的炙热与勇气献给现场所有在爱情里一往无前的你们。

在爱情里既有细水长流的温柔，也有策马扬鞭的豪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草原的辽阔之风，一起热烈奔放，心向远方。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而千百年后，我们在云溪把这份爱唱给你们听。

0: 会发现我一直都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千百年来，无论是中秋的圆月，还是七夕的弦月，始终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对于团圆、对于美好最深切的期盼。
3: 这里不仅有七夕的浪漫故事，更有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传承、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四方来宾的真诚。
2: 今夜，就让这轮月亮代表每一颗云溪人充满爱意的心，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座七夕浪漫城。接下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

0: 今夜我们以诗入乐，以乐传情，从金风玉露的相逢，到千里共婵娟的祝愿，再到与子偕老的相守，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爱的千姿百态。
1: 愿今晚的旋律能长留心间，愿云溪的山水永葆柔情。正如我们云溪人常说的那样，天上七夕，人间云溪，传说在天上，而幸福在人间。
0: 缘起天河，情定云溪，2025湖北云溪七夕主题音乐会到此圆满结束。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人间相思意皆有回响。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赢。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敦煌乐器
3: CCTV
4: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2: 今天表现特别好啊，
3: 是的，
2: 因为最近有一些观众反映说，为什么多多每天节目当中只出现在开头，我们今天努力让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大家留言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客厅当中开始散步寻找他的吃的了。好，那今天准备了什么歌？
3: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其实想给大家送上一首小情歌，因为这首歌简单但是足够真诚，就像一阵温柔的风一样，可以吹散我们心头积攒的一整天的尘埃。
2: 哎，还真是啊，就像很多人心里都藏着那首小情歌，它不一定是唱给恋人听的，也可能是唱给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回忆，对吧？
3: 是的，
2: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送给你哪段青春岁月和哪一段回忆啊。

0: 是的，而且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我们就是想做那个适合当一个歌颂者的人，歌颂电视机前每一个朋友的快乐，也歌颂你的曲折，歌颂大雨倾盆时你依然向前的勇气，也歌颂你独自面对寂寞时候的坚韧。
1: 哇，你都开始写诗了，那我得续一下这个诗啊。我们只想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你，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这座城市是否颠倒，这里都有一个怀抱愿意为你留着。哎，我们俩把歌词藏进去了。
0: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在这首简单的小情歌里面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0: 提醒大家，您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首先来看交友圈的好友橙子甜玉米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小城夏天，谢谢他们的出现，让我的生活有了一束新的阳光，让我有了一群勇敢善良的朋友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天，那群勇敢的朋友，无论前路如何，希望我们永远都在。
0: 这个留言有点扎心啊，就是很多人的心里估计都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那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在

0: 夏天的氛围里面总会发生很多让我们永远难忘的故事。在那个季节当中，一群凑在一块的朋友，然后吃着西瓜，然后凑钱买瓶冰镇汽水，
1: 太美好了，
0: 美好了。
1: 嗯，真的，只要这帮人一出现啊，就觉得夏天火辣辣的阳光
0: 是
1: 一下子就照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嗯，身边可以有一群这样勇敢又暖心的朋友，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0: 因为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什么糟心事儿都能往一边抛。嗯，朋友真的不用多，贴心靠谱的几个就够。哪怕以后各忙各的，哪怕以后大家走得再远，只要想起这帮人，心里总觉得踏实温暖。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小城夏天》送给这位朋友，也祝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感情可以一直这么好。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湛江的冯丽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小。我和老公相爱12年，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后悔，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疼我更爱我的人了。所以老公，这辈子不管过得怎样，我都会一直陪着你，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我们一起努力，一切都会变好。老公我爱你，永远永远。老公你辛苦啦。
1: 啊，一起走过了12年，挺不容易的哈。从青涩走到成熟，一块扛过了生活的那些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并不是说哎呀对方有多好，他这个学历有多高，然后他多么能赚钱，多么有责任感，而是相濡以沫，在一起相处了12年之后，对他的那份坚定和信任是爱情当中最重要的元素。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可以遇到一个一直疼着你护着你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也难怪这位朋友刚刚的表达这么的坚定，这么知足哈。
1: 那就把这首小小送给这位朋友，希望以后呢你们的情感一如既往的坚定，把你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小满极幸福留言说，我想点小美满，人生在世无需事事求全，小美满就已是人生旅途当中的幸福时光。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可以收获自己的小美满。
1: 眺望天空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家带二宝的我呀，心力交瘁啊，听听歌解解压吧，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愿一切美满顺遂。
0: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幸福要很大很耀眼，但有的时候真不是，可能就是孩子自己乖乖的睡了一会儿，我们自己可以歇口气，或者说呢，就是我们把自己想做的事儿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完成，把这些所谓的小开心凑起来呢，就是很美满的小日子。
1: 你说的特别好，就人生真的不要求圆满啊，人生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残缺才是真正的美。这样我们能够守住日常的小踏实小温暖就已经很幸福了，哪怕生活再琐碎，所谓的破事再多，只要心里有光，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小美好。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小美满送给这两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阿丁留言说，想点一首《小星星》。我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他就是我心里的小星星，我觉得他好像也喜欢我，但我们班也有好多女生喜欢他，所以我就是不敢表白。还有一年我们就要毕业了，主持人，你们说我要不要跟他表白呢？
1: 拿一个1块钱的钢镚，
0: 抛一下，
1: 正面就表白，背面就不表白。你相信我，当硬币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有答案，因为你已经期待它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0: 我觉得在毕业前纠结要不要告白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我特别想跟这位朋友说啊，不要让此刻的犹豫变成以后的遗憾。如果喜欢，咱就大胆的说出来嘛，对不对？
1: 我这样说一句话，你要是表白呢，证明你是真喜欢他。如果不表白呢，那证明可能爱的还没那么深。
0: 哎，同意。
1: 刚他一下好不好？期待着你最后的答案。

0: 朋友的留言很简短，但是说的真好，好像我们每个人长大以后在外面跑久了、跑累了、受委屈了，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家和家人。
1: 其实对于家的思念，还有我们跟家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比喻。比如说有人说我们是风筝，然后风筝线牵着我们跟家，啊，这位朋友说像是一条小船，其实那种感觉就像是心里有一个锚一样，不管我们飘多远，总能把我们拽回来。那我们就把这首《小船儿摇》送给你，希望你心里的那条小船，不管什么时候想回家，都能顺顺利利的靠岸。

0: 来自广东湛江的网友风过不留声，他说想点一首小鹿，我就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的那份执着，心里有人就愿意跟他一起往前走，再远再难也不退缩，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话，认准了一个人就要安安稳稳地陪着他一直走下去。
1: 哎呀，这话说的实在
0: 很豁达。
1: 对、嗯、现在很多人谈恋爱就讲究条件合适，对吧、嗯、但往往能够走得很远的、嗯、就是那种认准了咱就不回头的劲儿。嗯，
0: 永远不回头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小鹿送给这位朋友，一起来听吧。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啊，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厉害吧？
1: 是的，记住了吗？
2: 360度的覆盖。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猕猴桃不酸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满足》，24节气里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因为人生就是要小满足，打知足。遗憾常有，却也要珍惜平凡烟火日常，平常心面对所有的温情，那些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景象啊！希望心有所想，速履以往，此生尽兴，不负时光。
2: 确实是这样，就是人生本来就很难事事完美，
1: 是的，
2: 就有点小遗憾、小残缺，非常非常的正常。能够把一点点的小满足攒起来，咱们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开心。
1: 是，我们赶紧把这首《小满足》送给大家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当下，知足常乐，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维瓦尔第是巴洛克音乐的奠基人，而他的四季确实影响了几代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四季创作于300年前，但是他的作品对于今天依然

有着强大的影响。有很多作曲家都在用他曾经用过的手段演绎自己作品，更有甚者甚至直接向他致敬。大家熟悉的探戈之王皮亚佐拉就写过一部布宜诺斯爱丽丝的四季。这两部四季经常被我们号称为叫八季。为什么是八季？因为一个四季是南半球的，一个四季是北半球的。说是致敬，不仅仅只是在标题上的致敬。皮亚佐拉甚至在每一个乐章当中都引用了那么一两句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旋律来表现南半球的四季，同样在春当中也是如此。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8: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

0: 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浙江星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